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一集。

0: 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生，孟医 开错了药啊，大家说是不是？
1: 你这小子，下次你要是有病，我就拿给猪注射的针管子扎你。哎，
0: 还是拿针管扎你自己吧。
2: 臭小子，怎么这么说呢？
3: 不许你嘲笑我阿爸，我阿爸还会给大象看病呢。让我阿爸整天东忙西忙的给牲口看病，我不上我们家里，我有时候生气，但是我不许你说他不好。
0: 好，好，好，你说的对。哎呀，孟楠这孩子可真厉害啊！哎呀，孟医生是我们村的福星。哎，
1: 来来来来来，大家把芒罗橡胶鼓敲起来，欢迎孟医生的到来。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祝福。景俊家的牛生病了啊，我得赶紧去看看啊。谢谢乡亲们，我走了，谢谢啊。
4: 哎，慢走，孟医生。
1: 再见。再见。
2: 孟医生，这头牛这两天不怎么吃东西，肚子胀得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1: 看看啊。景军爸，啊，最近天气变化大，他应该是受了邪寒，啊，你不用担心，打一针就没事了。
2: 打一针就没事了？啊。哎呦，这么粗的针管呢？
1: 牛的用药是人的五倍还多呢，这要是大象，那就更多了。啊，来。行了，让这头老家伙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啊！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哎呀，哎呀，孟医生，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哎，上次你还给我治好了心绞痛。哎，今天无论如何你要留下来吃饭，家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菠萝饭。哎呀，
1: 这菠萝饭今天就不吃了，我是大象保护志愿者，我还得赶紧分析大象迁徙的资料啊。哎，
2: 孟医生，我知道你很。

0: 是木头啊！我让你把球传给我，你哎呀，现在对方得分了，
1: 让我传葫芦丝肯定比你强。
0: 你
2: 雨翰，瑶瑶，这次六一，我们女生一定要拿出一个像样的节目，他们男生都没戏了。
1: 对，文楠，你就来那个独舞震震他们。瑶瑶，你就唱那首《牛角弯弯》。
3: 我能行吗？
0: 你不行，你唱歌像乌鸦那么难听，肯定不行。
1: 矮诺，
2: 你矮诺，你胡说什么？
0: 怎么的？
2: 我们瑶瑶的声音像云雀一样甜美。
1: 哎，景俊葫芦丝吹得好，让他吹那首《月光下的凤尾竹》，多好听呀！
0: 难听死了！景俊接球，哎，好。哎呀，景俊，我说过多少次了，传球传球，你不会打球，你会不会打架？来，你跟我打一架，我看你长不长记性。
3: 坏孩子才打架呢，我不打。
0: 你不打，今天不打不行。来呀，胆小鬼！
3: 我才不是胆小鬼呢。
0: 就是，我看你往哪儿跑。
3: 说我，
2: 你，哎呀，矮诺，你不许欺负人。
0: 孟楠，你少管闲事。
1: 孟楠，你小心点，
3: 欺负别
0: 人。胆小鬼，
1: 别怕了，
2: 住手！
0: 胆小鬼，
2: 别打架。
1: 张老师，
3: 张老师。矮诺欺负我，
0: 哼，谁让你那么笨啊？
2: 好了好了，同学们都过来听老师说。同学们，打架是不对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亲相爱。矮诺，
0: 哦，
2: 这一点可是你不对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互包容啊。矮诺，你说对不对？
0: 我没错。
2: 矮诺，你
3: 矮诺，
2: 同学们，艾诺因为他阿妈离家出走，所以他会觉得有些孤独，性格呢也有些急躁。我们大家要用温暖去团结他，去感化他啊。哦，好了，走去上课去。
0: 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我们大山里是很落后，日子也很苦，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有怨言，但我们不能只是怨天尤人呐。如果想要摆脱自己的处境，离开这里，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奋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好了，下面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5页，我们自己先默读一遍。
0: 景俊，景俊
5: 啊！我提议明天去树林里捉迷藏，叫上孟丹、瑶瑶、玉汉，我们一起去。到时候啊，咱们就往远处藏，然后直接跑出去，出了大山就能看到外面的大世界了。
6: 不行，那几个女生会打小报告的。
5: 不，就是让他们打小报告，到时候大家会以为我们是捉迷藏跑丢了。
6: 明白。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国栖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6头亚洲象，
1: 喂，
0: 开始从西双版纳州向北迁徙。
1: 刘站长，
0: 目前已进入。
2: 我跟你说，老孟，象群有可能要经过你们矮林村。
1: 啊，要经过矮林村？
2: 对。
1: 好，我一定会密切注意象群的动向。
2: 我跟你说，老孟，我们的职责是要保护象群的安全迁徙，既不能让他们受到干扰改变路线，也要准备随时防范意外的发生。
1: 哦，知道了。
2: 哦，对了，更重要的是，象群里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象，一直跟踪他们的专家给他起名叫洋妞。
1: 洋妞，好可爱的名字，洋妞。
2: 对，记住了吧？
1: 刘站长，你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随时保持和你们的联系。
2: 好。
1: 哎呦，不行，我得把吹管和针头找到。
3: 孟宝林知道，万一大象生了病，那就得麻倒了才能实施救治。可是麻醉大象或者帮大象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孟宝林过去。

0: 去为动物园大象做过麻醉，用的是家传吹管，把一定剂量的麻醉剂装进特制的注射器，准确地吹在大象身上。可对于野生大象，孟宝林没有绝对把握，于是他研制出新型的麻醉剂，准备在家里的小花牛身上实验。
1: 哎，花花，乖，花花，啊，乖啊，乖，别着急，我只是让你睡一下啊。
2: 爸爸，你在干什么？哎呀，
1: 楠楠，你回来了，啊，我准备在花牛身上试一下我新做好的这个麻醉枪。
2: 什么？你敢用我最喜欢的花花做实验？不行。哎
1: 呀，你放心吧，我用的剂量都经过精准的计算，不会对花牛造成伤害的啊！
2: 又是救大象，当初妈妈生病住院，你也是说去要救大象。她手术的时候你不在身边，你知道妈妈多伤心吗？哎呀，
1: 我知道对不起你和妈妈，但当时那头离群出走的大象不安全，需要把它麻醉了送回自然保护区啊。
2: 那我和妈妈就不需要你了吗？哎呀，我既然你心里都是大象，我也不重要了。
1: 哎，楠楠，哎，哎呀，这孩子又躲自己屋里生气了。哎呀，花花，来，花花，乖啊，乖，听话啊，麻醉枪不疼的啊，一会儿就好啊。射中了！哎呀，但愿我的吹管和新型麻醉剂实验成功。
2: 可怜的花花，哎呀，算你为保护野生动物做了贡献吧。
0: 这边，孟宝林用女儿心爱的小花牛做实验。孟楠虽说心疼，好歹算是理解了爸爸。可是玉汉家就不是这样了。玉汉的爸爸又喝醉了酒，照例拿女儿当出气筒。
2: 阿爸，你别喝了。
3: 你这个赔钱货，还要去上学，上学有什么用？别去上学了。
2: 张老师说，不上学就没有出息，一辈子受穷。
3: 我让你上。不让你上，我不让你上学就不能上。
2: 一喝酒你就打我，一喝酒你就打我，我没你这样的阿爸，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这个酒鬼。
3: 你还敢骂我？你给我滚滚！
2: 我巴不得离开这个家。
3: Thank you.

0: 玉翰，你这怎么？
1: 啊，张老师，我阿爸不让我上学了，他可能就会打我。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我想好了，我要离开那个家，去县城，再也不回来了。
0: 来，你先坐下来，喝点水啊。哎呀，你阿爸他真是……可雨涵，你可不能太冲动啊！你想想，你现在学到什么知识了？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吗？嗯，那你出去能做什么呀？难道你想一直寄人篱下，靠打工过日子？
1: 张老师，我不想那样。
0: 雨涵，你迟早要离开家，不过不是现在，也不是以这种方式。走出大山唯一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将来考到好的学校，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去。嗯嗯，好孩子，把眼泪擦擦，我们要好好学习啊。
1: 嗯，老师，我听你的。
0: 好孩子，
1: 老师。

0: 怎么样？他不敢去树林里捉迷藏？
1: 哪有什么不敢的？我也不怕。
2: 那树林里会有蛇吗？
0: 那倒没有，不过有狗熊。
2: 吓死我了！你讨厌，
1: 别听他的，去树林，我们走。
0: 走
1: 走。
2: 你们等等我。
0: 哎，你去那边。对对，我们往这边走。走。哎，没事没事。
2: 喂，你们藏好了吗？
0: 快好了。景俊，快过来。我们往远处再走走。好好好。
1: 哎，你们在干什么？
2: 没什么。
1: 上课的时候我就看你们两个交头接耳的，肯定有问题。我说景俊，我现在去告诉你爸爸。
2: 我说莱诺要我跟他一起逃出去。哎，
0: 景俊，你这个叛徒。
1: 太好了，带上我，我也要去城里找我阿妈。
2: 你们记得藏好了吗？我和瑶瑶开始找了。
0: 哎，等一下。哎，行了行了，带上你。
1: 太好了，
0: 现在听我的，我们往远处去。哎，好，走。哎，你们听，什么声音？
2: 会真有狗熊吗？啊！
3: 发现你们了！
0: 嘘，别出声，有狗熊。
3: 楠楠姐，我害怕。
1: 别怕，来，上我这边来，过来。
0: 你听，是野猪。
2: 啊，野猪，听说它会吃小孩的。
3: 好爸爸，
1: 别怕，拉着我的手。
3: 听，这次又是什么呀？
1: 嘘，这次是大象。
2: 哎，野猪跑了。
3: 可是大象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们赶紧躲起来吧。我爸爸说过，遇到大象不要惊慌，先别惊扰他，然后朝反方向走。
0: 那咱们赶紧走吧。
1: 快走快走。等等，你们看，是一头小象。呀，他受伤了。
0: 明兰，你快去叫你爸爸呀，听说他会给大象看病。
3: 他心里只有大象。
0: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需要你阿爸。
4: 楠楠，
3: 阿爸，
2: 孟叔叔，
0: 孟叔叔，
4: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怎么来了，阿爸？
4: 我听到了大象的叫声，这种声音是在求救，我就赶紧带着药箱赶来了。
3: 孟叔叔，他这么大，该怎么给他疗伤呢？
0: 是啊，这还不简单？大家一起上，先抓住他。哎，我先来。哎，
4: 回来，不行，回来，那样会激怒他。啊，看我的啊！
0: 什么呀？
4: 我研制的吹管麻醉枪，得让这家伙老老实实倒下才能治疗。孩子们放心，我已经在花牛身上实验成功了。
1: 是我的花花立功了。
4: 哎，你们看，药起作用了，大象又抖了。
5: 真的
4: 抖了。走，咱们看看去。
1: 好，
4: 我看看啊。他的腿被藤蔓缠住，挣脱时受伤了。

0: 还伴有发烧，我现在先把他的伤口进行简单的清创和消炎处理。把药箱打开。
1: 哎，
0: 点酒。
1: 给。
0: 绷带。这是一头从象群里落单的小象。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大象的感知灵敏，象群的动向可以传播32公里。这头小象身边没有象群，一定是走丢了。来的路上我和县保护站联系，来，把那个递给我。刘战说北迁的亚洲象群途中有一头小五象离群落单，就是他。
1: 孟叔叔，是不是你擦完药小象就能好了？
2: 是啊。
0: 现在的状况他已经经不起长途颠簸了。最好是先送到保护站进一步治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车马上就到。
3: 王医生，吊车来了。
4: 好，听我指挥。
3: 好，
4: 吊车注意抓住小象身上的绳索。来，使劲
3: 儿，把他腿挂住。
4: 好，
3: 看好了，
4: 检查一下。好，起吊。司机师傅，再慢一些。
3: 放心吧，孟医生。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一集，编剧崔萌萌、李欣然，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王红、诺言、卢颖、程伟、杨帆，录音制作朱家来、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周菊莲，剧中人孟楠由齐鹏飞演播，玉汉由静丹凤演播，艾诺由翟新月演播，景俊由杨颖演播，瑶瑶由李义阳演播，孟宝林由郑昌盛演播，张小满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启明、小强、百合、周新宇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二集。孟宝林和孩子们带着受伤的小象回到了兽医站。孟宝林得到了追踪迁徙象群专家组的同意，计划先在兽医站对小象做进一步治疗，等他痊愈再送他回归象群。谁也没有想到，小象的到来吸引了孟楠这群孩子，他们一放学就会来看望受伤的小象。孩子们的烦恼、逃学、打闹和懒散现象不经意间慢慢起了变化。
1: 快看，小象站起来了。
2: 他那小脚多有力啊，要是踢足球保准30米开外。
1: 你就知道球。
3: 看来小象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才能恢复体力。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天天来看他了。
4: 可是孟叔叔，小象离开妈妈要吃什么呢？刚才我喂他稀饭他都不吃。
3: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可以试试羊奶。
1: 羊奶？
2: 我会挤羊奶，我来。没想到小象这么能吃，喝了好几盆了。
5: 我家还有3只奶羊呢，我一会儿啊都给牵过来。
1: 嗯，好的。我们给小象起个名字好不好？
2: 好，
4: 叫它可可，因为它很可爱。
2: 你这太小儿科了，依我看应该叫闪电，多带劲。
5: 我想叫它狗蛋，我爸说歪名好养活。
1: 叫金旺，有我们傣族的风情。
3: 孩子们，追踪亚洲象的专家已经给它起好了名字，叫羊妞。
6: 羊妞，
7: 羊妞，
8: 羊妞，
1: 羊牛答应了。
3: 好了，啊，现在羊牛喝完奶了，该继续治疗了。
1: 大家都来帮忙。
5: 好，
1: 来，
3: 好，剪刀。来，地上。
4: 莫叔叔，他是疼了吗？
1: 他叫的多伤心呀！阿爸。要不是小象，我们可能就被野猪伤着了，是羊妞救了我们，你可得好好给他治疗。
4: 听，他又叫了，
1: 是疼的，叫得多可怜呀。小象就像我们一样找不到妈妈了。孟叔叔，你一定要给羊妞好好治伤，我们好带他去找妈妈。
3: 孩子们，我比你们更希望羊妞尽快好起来，因为我是保护大象的志愿者，让羊妞回到她妈妈身边，让这群在北上迁徙途中的亚洲象安全健康的返回，是我的职责。
5: 孟叔叔，这手术做完了吗？他还疼吗？
2: 小俊，我敢打赌他比你坚强。
5: 白露，不许你看不起我。
2: 我就看不起你。
5: 哎呀，
2: 看不起你。
1: 别吵了，别吵了，阿爸正在给羊妞治疗呢。
4: 就是。
5: 哼
4: 哼啊，要不然我给小象唱歌听吧，那样他就不疼了。
5: 哎，好啊，我正好带着葫芦丝呢，我来给你伴奏。

0: 小象喜欢听我唱歌。
1: 那是我的葫芦丝伴奏伴的好。
2: 哎，你们说我们还要离开矮林村去城里吗？
1: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小象。
3: 我也不走了，
4: 我也不走了。
5: 好啊，孩子们，杨佑在感谢你们的。
6: 哎，听啊，听啊。

0: 专家组使用围堵、食物引诱、疏散人群的方式，修整
1: 相邻
0: 的行进路线，让他们
2: 同学们。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在讲述洋妞的爸爸妈妈这群亚洲象北上迁徙的故事。他们的北上之旅啊，让亚洲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大家看完之后啊，讨论一下自己的观后感。来，谁先说？
1: 我。张老师，为什么大象要迁徙呀？
2: 可能是大象越来越多，西双版纳的食物不够吃了吧。不过也可能是象群的首领迷失了方向，所以他们一路向北。
1: 那他们还能回家吗？
2: 会，一定会的。不过需要像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帮忙。
3: 要我说，非那是干嘛？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的。把洋妞送回去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他现在多好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4: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爸妈的孩子是孤独的。
3: 你不懂。
4: 你才不懂呢。
5: 哎呀，海诺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体会不到父母的爱。
3: 景俊，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真揍你。
5: 你敢？我是为你好。
3: 你放屁。
2: 海诺，
3: 你
2: 把板凳放下，这里是课堂，干什么你？
3: 谁让他乱说话？
2: 海诺，我知道景俊的话伤你的心了，可动手打人一定是不对的。
3: 哼，
2: 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不用难过生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同学们，我们都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多看好的一面。
3: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懂。
2: 海诺，回来。
3: 我，
2: 你先坐下。
3: 我
2: 坐下。
3: 哼，
2: 不懂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感受不同。那接下来谁想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1: 老师，
2: 哎，
1: 我先说。
2: 好，
1: 我的阿妈可疼我了，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做糯米饭和青苔饼给我当早饭吃。
3: 我阿爸可厉害了，他会打拳，还会盖房子。
1: 我，
2: 雨涵，你想说什么？大胆说出来。
6: 小时候，我阿妈也很疼我，可是阿爸经常打她，直到有一天，我阿妈离家出走。

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大家相亲相爱。

0: 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 课堂上热闹的气氛对艾诺来说如同一个无法融入的世界，他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却悄然流下。张小满看到艾诺流下眼泪，知道山里孩子内心世界的壁垒需要一点点的打破，或许杨妞的到来就是个契机。
0: 同学们，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看小象杨妞好不好啊？
2: 你快看，他眼睛多可爱啊。嗯，
3: 他是小象吗？长得这么大。
4: 是啊，
5: 他不会咬人吧？
6: 我可以摸他吗？
3: 不能摸。
5: 为什么？
7: 孩子们，
3: 猫叔叔，
8: 猫叔叔，
9: 来，拿些羊奶、香蕉喂给羊妞吃，他就会和你们成为朋友。
10: 好，大家别着急。听孟医生的安排，一个一个来啊！
3: 好，
11: 哎，你看，你看，
12: 有意思！
13: 喝了喝
14: 了，好可爱！
15: 我和杨妞，
0: 同学们，你们看，小象杨妞虽然受了伤，和他的爸爸妈妈也失散了，但是只要我们给予他足够的关爱，他依然会选择相信人类。哎，艾诺，来来来，你也来喂一下杨妞。来，
5: 我，不，
3: 你是不敢吧？
5: 谁说我不敢？
0: 你看，杨妞在叫你呢。你看她的眼神，多单纯，多善良，充满了期待呀。来，艾诺，试一下。
5: 好吧。杨妞，来喝吧。
16: 你们看他的嘴巴，他是在笑吗？
9: 每头大象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可以平和温顺，也会喜怒无常。大象记忆力很好的，杨妞一定会记住你喂他吃过羊奶。
16: 真的吗？
2: 那杨妞也一定会记住我的，因为我为她唱过歌。
3: 还有我今天带了葫芦丝，我可以给瑶瑶伴奏。
5: 你个学士精。
0: 这个主意好，下面就让瑶瑶和景俊一起给杨妞表演一个节目。来，瑶瑶、景俊，开始。

0: 你干什么？猫叔叔，他缠我。
1: 姚牛把鼻子缠到瑶瑶的身上了。
2: 别怕，那是因为他呀是瑶瑶的忠实听众，他在表达友好的爱意，代表他想抚摸瑶瑶。
0: 真的吗？
3: 景俊、瑶瑶，你们配合得太好了。老师打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才华。
4: 我真的可以吗？
3: 当然了，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继续努力。
0: 谢谢张老师。
4: 谢谢张老师。
2: 张老师，你一个城里大学生，愿意放弃城里的工作，留在大山里教孩子。

0: 真的不容易，让人钦佩啊。哎呀，
1: 孟医生，你过奖了。就像你致力于大象保护事业一样，我热爱我的教师事业。哎呀，其实我是从心里喜欢这些孩子们，我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0: 孟医生，普洱茶浓汁煮好了。
2: 哦，孟叔叔，煮普洱茶是干什么用的呀？啊，
3: 是这样，我把普洱茶熬成浓汁，给洋妞进行治疗。嗯，用熬成浓汁的普洱茶来洗伤口，可以代替酒精消毒杀菌，还兼具硼酸水的柔和性。楠楠，嗯，来，你和洋妞相处好几天了，你来给她洗伤口。
2: 我？不，我不行。哎，
3: 凡事都有第一次，也许你试过以后就会喜欢上大象，再也不会因为我疼爱他让你妒忌了。
2: 我哪有啊，阿爸，是就是。
3: 好，
2: 这
3: 楠楠，用纱布蘸上普洱茶浓汁，轻轻擦拭洋妞的伤口，开始吧。
2: 洋妞，别害怕，我给你擦伤口呢。
4: 楠楠，洋妞第一次看你了，
5: 好痒痒。
6: 楠姐，洋妞啊，一定是把你当成亲人了。
3: 啊，万物皆有灵，尤其是大象，智商很高，情感也很丰富，对他们好和坏啊，他们都能记一辈子。
2: 那为什么象群要离开西双版纳，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呢？
3: 楠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有找到象群才能找到答案。来，大家跟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我把地图取出来你们看一下。这是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站汇总的大象活动区域的地图。这群大象因为领头的母象鼻子断了一截，所以人们把这11头成年象、5头小象称为断鼻家族。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可能活动在哀牢山一带。这儿，
2: 哀牢山。那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玩吗？啊，
7: 这个可以有，
8: 我也去。
7: 哼，跟屁虫，你又说我。
9: 孩子们开心地讨论着大象的事情。洋妞就像一个刚到来的新朋友，她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天放学，孟安召集景俊、艾诺、瑶瑶和玉汉要去哀牢山寻找象群。

0: 哎呀，天上，天空啊，走着走着。楠楠姐，你说我们今天能给杨牛找到妈妈吗？阿爸说过，象群在哀牢山，我们到了哀牢山就能找到。我还要找到象群离开西川版纳的原因呢。哎，
1: 你知道哀牢山怎么走吗？
0: 你们看。
2: 偷偷地拿出来了，梦娜，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哎，不过就凭我们几个，能行吗？
0: 是啊，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行。嗯嗯。嘘，什么声音？啊，
2: 不会又是野猪吧？啊！
0: 听着脚步声。 应该不是小象，
2: 大象，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别怕，都没出声，我来麻醉他。啊，

0: 像倒下了。哎呀！
1: 爸爸，幸亏你来了。
2: 我发现地图不见了，就想到是你这孩子拿的，我不放心就找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孩子们，这是一头跟象群走散的成年大象，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已经通知了森林警察，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带走这头大象。楠楠，
1: 嗯，
2: 今天爸爸要批评你，偷了地图跑出来找大象，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这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1: 我不是着急想给杨妞找妈妈吗？
2: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盯着。
3: 哦，好，孟叔叔再见，
4: 孟叔叔再见，
5: 再见，孟叔叔，
2: 快走吧。
6: 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动，让孟宝林明白，孩子们迫切想知道有关大象迁徙的原因。回到杨妞身边，孟宝林告诉大家，亚洲象的食物主要来自次生林，所以它们有可能离开原始森林，甚至到人类生活的区域寻找食物。
2: 楠楠，
1: 嗯，
2: 你把水桶拿过来。
1: 哎，
2: 楠楠，
1: 嗯，
2: 你带同学们寻找大象群太冒险了，你知道吗？要通过研究大象的认知和行为学，才能找出导致大象群离开自然保护区的原因。
1: 我下次就不会了。
2: 哎，好，象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重要，这次象群北迁就是因为西双版纳的象群近几年被保护得很好。楠楠，
1: 嗯，
2: 把水倒到槽子里。
1: 哎，
2: 大象长大以后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象群，所以象群越来越多，原来的自然保护区已经不够他们生活了，他们要去寻找新的生活区域，就像你们长大了都要各自独立一样。
1: 嗯，我们也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
4: 孟叔叔，你太厉害了，怪不得我爸爸老夸奖你呢。
3: 孟楠，
1: 嗯，
3: 我真的好羡慕你能有一个这么棒的爸爸。
1: 行了行了，我也觉得他伟大，好了吧？
2: 哎呀，楠楠，这可是你第一次夸我，老爸受宠若惊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二集，编剧崔萌萌、李欣然，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王红、诺言、卢颖、程伟、杨帆，录音制作朱家来、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周菊莲，剧中人孟楠由齐鹏飞演播，玉汉由静丹凤演播，艾诺由翟新月演播，景俊由杨颖演播，瑶瑶由李义阳演播，孟宝林由郑昌盛演播，张小满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启明、小强、百合、周新宇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姚诺兰。电动车不能入户充电，杜绝火灾安全隐患。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期间7点整，我是奇趣的美角主持人蔡雨琪。即将上车，要大喊头盔，双手家规，平安出行。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可以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呢是挨骂或者是挨打之后呢，为什么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哈？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平时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被骂了之后，突然间呢就睡着了啊，这怎么回事？你说哪个家庭不挨骂的哈？有些时候三天两头就得骂一骂，三天两头就得哭一哭，对吧？其实要跟各位说一说啊，你以为他是哭累了，其实是身体拉下了电闸。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人体的大脑说起，它其实呢大脑是非常聪明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开关，就像是咱们这个手机啊，手机发烫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强制关机降温一样。但是比如说是我们是这个某个动这个水果的手机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屏幕突然变暗啊，它这是也在自我保护。当这个小孩面对恐惧和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呢，大到他内心没办法承受的时候，大脑没办法呢去接受的时候，当那一下他自己呢就这个关机了哈，强制关机是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当现实令人恐惧，睡眠是孩子唯一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是有点心疼的。很多人都说我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老是说啥都别说了，让我睡一觉，因为在当下现实特别难熬，我们想暂时躲一躲。孩子也是一样的，甚至是比我们更需要一个避难所。在他的眼里哈，爸妈就是他的天，是他的全世界，突然间这个天塌下来，乌云密布了，开始闪电电闪雷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风暴的中心，他最爱的这个人正在用可怕的表情和声音对着他。另外，其实你换来的不是安静，而是孩子放弃挣扎的投降哦。很多人会说打一顿骂一顿孩子就会长记性，下次也不敢了。没错，他确实是不敢了，但是这种不敢的背后代价真的是非常大。一开始呢他可能还会哭着解释说不是我干的，后面他发现解释没用，你也不信你也不听，只是会换来一句还敢顶嘴。后面他开始学得变聪明了，他发现哭闹反抗所有挣扎只是会让暴风雨更加猛烈，所以他怎么办呢？只能是投降，投降之后呢就入睡哈，所以大脑呢也开始了这个逃避的机制和功能了，对吧？当我们了解孩子从这个时候睡着并不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太大了。怎么去做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试着转变一下角色，从一个法官变成一个队友。比如说当他把玩具玩坏的时候正在伤心，法官会说早就跟你说得小心，你看坏了吧，活该。队友会怎么说呢？诶，弄坏了是吧，那你肯定很难过，来我们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如果不能我们请叔叔来帮忙好不好。还有就是当他这个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呢，法官会说你是怎么学的，整天就知道玩。队友会怎么说呢？没关系，这次没考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看看错在哪里，是题目没弄懂，还是说这公式没记牢没记住呢，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们哈，别用你的愤怒逼孩子按下身体当中的关机键了，用你的拥抱和理解给他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世界吧。说到底哈，就是我们家长情绪的问题啊。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呢，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和孩子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

这首歌曲叫《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跟孩子说，他才更加愿意听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对胆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有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改成宝宝，我知道你心里是有点害怕，这个很正常。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愿意去尝试，爸妈相信你，也陪着你一起往下走。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我们不要说不许乱花钱，你知道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吗？可以改成说，哎，我们这样来学习一下管理零花钱的方式和这个生活的习惯好不好哈？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买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积攒方式，你获得积分的方式去换钱，最后去获得这个小礼物，对不对？说到礼貌啊，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

礼貌，说见到长辈也不问好。我们要改成，你知道，有礼貌啊，是一种美德，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他也会这样跟你来打招呼，对不对？同时呢，尊重他人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我们一起学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不好？关于自私，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哈，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是想着自己哈。我们改成，宝贝，理解你哈。其实爸妈也是理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和需求，这是很正常。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大集体当中啊，除了考虑自己，同时要关心他人。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快乐，我们也自己才会感到更加快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或者是不要太自私啊，不要直接这样说。面对挑食，你不要说不许挑食，这个得吃，那个得吃哈、应该怎么说呢？你说每一种食物呢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就像是不同的超人有不同的超能力一样哈、比如说蔬菜呢有维生素，能够让身体更加强壮，肉类呢有蛋白质，能够让我们长高高啊，水果有各种微量元素，让身体更棒。那你这样，不然我们今天先尝试一小块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吃，我们下次妈妈再想办法，再尝试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让他先试一试哈。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你早点回来，因为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挤兑对方，对吧？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啊，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0: 厨房大冒险。
1: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是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嗯，这个是一天都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五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

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这首歌曲就叫《空白》，来听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成长能量站，
5: 成长能量站。
6: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十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且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

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只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哈。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2: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雨浩。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3: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4: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3: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4: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3: 别担心雨浩。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
5: 他就会发脾气的。
4: 发脾气？
3: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4: 真相只有一个。
3: 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4: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3: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6: 干燥之手。
4: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3: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4: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3: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被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6: 一孔一用。
4: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3: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它拉开？
4: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3: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它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6: 智慧求助。
4: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乱插，
6: 第三会求助。
3: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4: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3: 没错，还是好帮手。安全用电
6: 从小做起，
1: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3: 嘿，欢迎来到
6: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3: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7: 我跑。
3: 怎么跑？往哪儿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4: 逃生队长，我要当。
3: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4: 那我回家计划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3: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4: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3: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4: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3: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4: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3: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4: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3: 真棒，说得好。
4: 我问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3: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4: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6: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1: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李建松。用完南气要及时关闭阀门，开窗通风，谨防泄漏。
2: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有没有觉得很突然？突然怎么这个风格变得那么的娇俏呢？怎么就哈尼哈尼呢？哎，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风格其实应该也蛮适合我的，是不是？毕竟王心凌有一段时间火，也在暑假，对不对？现在呢，正值马上可能会有一波新的那种娱乐节目，但我那天看好像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都是这样一期浪姐，一期然后披哥，然后再一期浪姐，再一期披哥。上一期是浪姐，这一期应该就是披哥了。不过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很不错的歌手登台，然后留下非常经典的作品，或者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组合，因为它其实不仅是综艺，还有一些真人秀的性质，所以说天王天后们下场之后变得接地气，也会产生不少火花。观众嘛，喜闻乐见，图一个开心就好。朋友们，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闻所未闻》，我是文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别忘了找到我们小狮子的头像，底下菜单栏点击一个文字输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哈。

最近呢、啊、应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啊，这个也过半了，然后马上也在酝酿的新一学期的开始。然后呢，以前我们呢、啊、就买电子产品的经验算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今天买不起就等等等下一代发布，上一代总会降价的。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手机摔坏了，然后呢已经是那种黑屏到不行了，他说我再等等，至少我要撑到说他新的这个一代要上线，然后我就买旧的一代，总能降价吧。但是你会发现今年情况变了，电脑涨了，手机涨了，就连每天通勤的小电驴都变贵了。这三件东西恰好构成了无数打工人的三件套：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电动车负责每天通勤，这是我们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啊。那它的涨价背后是 AI 数据中心对芯片产能的一个争夺，也是我们普通人第一次如此的真切感受到为这个 AI 时代的发展在买单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打工三件套涨价这个事儿，你是否也切身的体会到了呢？相信有不仅是我们打工人，有一些马上要上学的，比如说去大学也好，或者说进入到新的一个学习阶段，可能也会相对应的运用到一些电子产品。那电子产品的涨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颇有影响。然后底下又有人说，你瞧瞧你瞧瞧，这除了工资啥都涨，就工资不涨。是每个人的心声都是这样，就除了工资不涨啥都涨，太过分了啊！到底是谁在管工资啊？赶紧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节奏要跟上步伐，要涨一起涨，怎么能涨它不涨我们呢？对不对？包括除了说我们刚有说到的打工人，或者说即将要步入新学期的一些孩子们，他可能有这个刚需之外哈，其实还有一波平时爱研究爱买电子产品的，他最近也都一直在观望。他说了，今年四月啊，有一个系列上市的时候没有急着下单，当时是4599块起售价，加上国补，就盘算着，哎，我再等等，说不定就3000多的时候他就买到。后面他就发现没，就是等了2个月，等来的只有涨价没有降价，就短短60天哦，这台电脑贵了900，涨到了5000多，他是完全不能接受说超过5000的电子产品的，然后他当下就放弃了。除了他买的那个系列，其他的系列也各自都涨了，1500的、3500的，就是多多少少都有。涨价的不仅我们看到的像苹果、联想、惠普、戴尔、华硕等等的几笔记本的电脑品牌，甚至涨得更早。看了一些比价 APP 上的走势哈，六月还在4800左右的，七月冲到了7899，涨了3000多，涨幅超过60%。原本5000档以下的入门级产品，这个价格的门槛又被推了一波又一波。我们老话说得好，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现在完全不适用了哈。那包括手机也是，手机像我现在这一只手机已经用了5年左右了，电池也是属于那种很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当时也是在想说我再撑一撑，因为我每把手机基本上都能用个5年左右。我上一把手机是5，你看我时隔多少？是5还是7啊？我忘了，7、8、9、10。

0: 不见了呀。小米在七月份下了一个999的入门款，调价调到了1399，然后还有一些从499涨到了799的，还有699涨了899的。就你看，如果拿我们的工资对比，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大概是4.2%，而一台入门级笔记本它就涨了60%以上，一部终端手机3个月就涨了近20%。有人就开玩笑了，说还没等来涨工资，打工的工具倒是先涨了2轮又2轮。更雪上加霜的是，我看到有一些平时经常用小电驴在代步的人，就发现想换一台越来越贵，就变成了这种程度和这种情况了。哎，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在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呢？
1: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包括你看去年的铝、铜、铁一些原材料价格涨幅超过40%，新国标又要求小电驴必须要搭载北斗定位，限制的这种塑料件总量，成本一下子又上去了，很多车型涨了100到200。像台铃和爱玛的店员啊，就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哎，年初的时候涨价，后面有回落啊，后面大概率也不会再涨了啊。”但是价格，涨上去的印象就已经留在消费者的心中。有人就说了，以为说小电驴撑死不到1000，去了线下店发现最便宜的也要1690，啊，锂电池普通款的3-4千起步。就人家都说2026年买不起小电驴成了一句经常出现的调侃。不管是小电驴还是手机还是入门笔记本，这些我们打工人平时最常见的配置，偏偏集体涨价了，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开哈，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吐槽吐槽啊，工资不涨还不能让我们说一说呀。

一下 HYF 说了，他说我儿子高考前闹着要买电脑，说要涨价，我们沟通好了等高考后之后再买，还是提前买，幸好哈、啊，当时直接买了，现在涨了两三千。还有人说啊，他说硬盘前年花500买的，现在一般内存已经要2000一张，网盘续费也贵到离谱，连记忆留存的都要充值才能实现。哎，不是，人硬盘涨，你网盘跟着涨啥呀？你也是啊，人的吃鼻婚那得花销啊。那硬盘涨是因为它芯片的问题，你网盘跟云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幸真的也是在它涨价前买了一个硬盘，当时买的是400多，现在也是涨到了700-800了。谁能想买个硬盘还能买成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呀？买完之后还能增那个什么升值啊？还有人说 token 也涨了，现在是4件套。说了有需求再买，手上有设备用着没问题就没必要换，理性消费比中那点优惠钱更重要。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啊，理性消费，如果我现在这台手机还用得了，我是还是能坚持了。那像我那个朋友摔到已经黑屏那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不要太，就是不要再等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到底降还是涨。你让你现在有刚需，你就抓麻溜着换了呗啊！毕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用它，你没办法呀啊。如果顾此失彼，因为想要等，然后手上工作又做不了，那真的反而是捡了西瓜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更是不好哈。还有人说了，那我的手机用了5年，我觉得还能用。我的电脑虽然内存已经不足了，但我每周定期七我的电驴，哦，不好意思，现在我都就是坐公交啊，没问题，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然后又能且用着，就可以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再来，有朋友说了，我现在用我儿子同款的电话手表，接打电话、支付都没有问题，还有 NFC， 再也不刷手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一截。你认真的吗？你真的带着你儿子的电话手表出行啊？我可服了你。对我来说，溢价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我真的是不会选择立刻下手的类型啊。就是你看，像刚刚那个朋友，他的本来的心里的价位就在5000以内，一涨给他涨了2000，吓人。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就有还有在聊到关于这个二手的，也是一样的，涨价也涨到了二手料的生意啊。啊，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聊二手，然后当时有说香港一家专门处理二手电子零部件的工厂，它的流水线在去年突然繁忙起来，啊，工厂回收大量的二手芯片，挑选翻新之后卖给下游企业，啊，那这个现象也是，压力的终端肯定是我们消费者了，因为有人开始打起二手市场的主意，希望说卖掉旧手机、旧电脑，多少补一点差价。后面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啊，因为早在今年3月就有消息说手机回收涨价涨疯了，涨幅高达几十倍。踩点后发现只有部分机型涨了10倍左右，多数回收点甚至表示没有涨价这回事。啊，有一家二手回收平台还说了，对方说只有 iPhone 16和17最近几天回收价贵了200，其他机型都没有涨。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完全不能用的破机啊，然后其他债的卖零件，那确实也是涨了，就5块钱左右。那其实真的太多了，这样子的，就是一环扣一环，一个影响一个的。像我们刚有提到那个固态硬盘嘛，你看去年卖499，今年就已经飙到了1399，卖了将近三倍啊。同一款、同一个店铺、同一个容量，差了近2倍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技术在进步 ，AI 在爆发，但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反而缩水了。然后有人就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交 AI 税，就我们消费者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支付的隐形成本。哇，说实话心还挺痛的，就是你买下一部更贵的手机，一台更贵的电脑的时候， 同时你也在替 AI 的数据中心在买单。就我刚说了，它不只是实打实的东西在涨，它连一些云端的数据都在涨啊。

来说一条变化啊，关于微信的变化。最近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你知道以前是当你撤回之后，页面会提示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其实我觉得这跟撤回跟没撤回其实有点像，你虽然撤回又好像没撤回，因为别人知道你发了一条什么东西，而且你一撤回人家就会疑心重重，他发了什么呀，他发了什么需要撤回呀，结果更纠结了。自己的对话界面现在就可以瞬间干净了，你截屏的存档的汇报的再也不用被那一行灰色小字抢眼了。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旧会存在。哈，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啊？我主要又不是我自己看，主要是不让对方看啊。真假的啊？不会吧，就如果只有自己看得到那有意义吗？不行哦。以前是发错东西想解释，尤其是已经超过两分钟，你长按撤回是没有办法撤回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手滑又转到不同的群啊等等的，或者说你拍了不该拍的人，这种类型的都每一次都有哈。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撤回，我知道了，他现在有一种文件传输的方式是可以避免你手滑的。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就是很多时候是不小心做的这件事情，防就是防那不小心嘛。我有看到能撤回全部消息的，就是你可能发了很多图片，它可以一键撤回全部消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撤回这个到底还在不在啊？有没有人试过呀？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内部在调试，我属于那种灰色实验人群哈用户，然后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的，但我不知道我这边消掉对方有没有消掉，就长按撤回一条消息之后他那个灰色字可以消掉，但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消掉。我以为哈，就我自己认为说我这边消掉对方肯定也要消掉啊，不然有什么意义啊？有朋友试过的吗？可以来说一下啊。

好啦，那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市面上啊打工人三件套涨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打工人三件套在涨价，包括很多学生或者说有一些专门做这行的职业人群，亦或者有一些收藏家们，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我感觉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和互动，以及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闻所未闻，我是文文。接下来跟着文文来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啊。经常在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运用特别广泛啊，不仅是我们使用面广，使用人群也广。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刘女士啊，她就找到了记者说，因为自己工作特别的繁忙，后面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她的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启蒙，但是吧孩子使用一段时间 AI 之后啊，语言的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是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显现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说啊，就是说关于也希望说 AI 能够更加的监管方面更完善，除了说儿童使用 AI， 还有一些没有授权的 AI 容脸啊、摄影啊、声线作曲、编舞、绘画、服装等等等等都需要规范啊。用习惯中你会发现 AI 这个奴性其实很重啊哈，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发现说，哎，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它顺应我们的思维模式啊，觉得我们会喜欢的就不断的投喂给哈、啊、给我们，你以为你在投喂它，其实是它在投喂给我们。当然这个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说不能完全的靠 AI， 也不能完全的怪 AI， 我们家长也要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啊！你首先你把孩子交给 AI 来管教就不是一件多靠谱的事情，你最后还要怪他，你这相当于就是怪一个宠物说啊，你没有帮我管好家，让老鼠进来了啊。再关注浙江玉环台风白海豚吹来的这个海鲜外卖啊，当事人赵先生在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直接下锅啊，打台风打过来的。他说我们当地叫望潮，我看着就舌根啊哈。他说一般炖酒会给小孩吃，然后呢海鲜面里也会有，按个卖的话有20-30块一只吧，这个跟八爪鱼形状不一样，滩涂里生长的。你说这不是八爪鱼吗？我看他跟八爪鱼长得一样的，好吧，一只有20-30块，那么贵。不过能确认的是他是坐台风来的。想到今天有人在说还有人在薅台风羊毛啊，台风来之前就在那个窗户那边各种喷弄泡沫，想着来的时候可以一并把他们家里那些窗户给洗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安全工作要做好。

关注，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发帖说减肥的尽头是抗炎，说身体炎症一旦消除，减肥是很快的哈。26岁的女生小妍，她坚信不吃油就能瘦，长达半年的时间，她就顿顿只吃水煮菜，完全拒绝任何油脂的摄入。一开始体重确实有所下降，但随后她就开始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长期缺乏油脂导致胆汁长期淤积在胆道内，最终诱发了胆总管结石啊，那结石就堵塞，引发了胰腺炎，造成了胰腺不可逆的损伤，后期是需要长时间的调理和修复的。那对于说这个长时间你摄入高热量或者深加工的一些食物，会让细胞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干扰身体正常的激素信号，不仅让体重居高不下，还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病风险。所以现在这个流行的抗炎饮食，其实真不能去盲目的吹捧这样的概念，因为随着体重逐步下降，你身体的慢性炎症它自然会减轻。你最健康的饮食方式还是回归朴素的天然饮食原则，多吃全谷物啊、豆类、深海鱼，用橄榄油等优质油脂替代劣质油脂，足量的摄入各色新鲜蔬果，优先选择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型食物，远离精加工食品、零食、含糖饮料，同时搭配适度的有氧运动，这样就已经能够起到很好的抗炎减重的效果了哈。减肥这件事情啊，我感觉多动就是最安全的方式了。那有人说太胖啊会伤膝盖，适度动没让你疯狂动啊啊。安徽一名男孩在一年内长高了20厘米，身上却出现了大量的生长纹，背部尤为密集，妈妈是既欣慰又担忧，这该怎么办？以后会慢慢消失吗？那根据了解，青春期生长高峰年均增长可达8到12厘米，个别体质好营养足者短期可达15到20厘米，如果没有不适，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突增，如果不是青春期出现这种增速，或伴随手足粗大、头痛、视力改变、持续头痛啊、性发育过早或过晚等等，需要排查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像比如说垂体瘤、性早熟或者其他的内分泌疾病啊。以前经常听坑位费，坑位费这个词哈，就说有个别的电商平台为了流量，为了明星效应，他会专门请一些流量比较高的明星或者说网红来替他卖东西啊。最近呢有一个10万坑位费啊，承诺由明星直播带货能刷出100万销量，就这么一通下来，就发现有一对明星夫妻带货就翻车了。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啊，这是新型的带货坑位费的骗局哈，他们也是跟一些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说哎，我们要卖多少多少，然后要缴纳10万的坑位费，就能保证他能获得1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其实事实上哪有什么100%的事情哈。那后面这个带货的夫妻也出面澄清说，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也没直接介绍到某一个产品，那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个别的牵涉到比如说沟通方面的问题哈。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常见了，这单总不能是经纪人买的吧，对吧？我觉得都有问题。这事儿之前就上过热搜了。来关注一件好事儿，最近在广西南宁街头出现的喜气洋洋的一幕啊，一名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后备箱用大红色的纸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免费自取。那周围的路人接过水之后纷纷表达了祝贺，相关视频也取得了网友的大量点赞。随后呢，这个骑手所在的配送平台也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找到师傅了，请大家放心，孩子的学费必须管哈。那这
这位父亲也表示，女儿考上北大自己特别开心，想庆祝一下。目前平台也表示会资助女儿一年的学费，帮助家庭减轻一些压力。真的，路过的人纷纷，一个是替他们开心，再来一个是沾沾喜气，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喝了这瓶水，感觉像幸运水、幸福水一样哈。不过好给力啊，这单位啊，这个骑行的平台真的挺好的，平台和企业都挺好样的，而孩子凭实力，然后家长特别开心，真的各方都替他们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啊，这种传递。就你知道吗，就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有这样的喜事，然后我们替他也觉得这真的很棒哈，这种感觉。相信过往的路人们纷纷拍下这一幕的心情大抵也是如此的。好嘞，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啊。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0: 起话一
1: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奇吗？今天要吃什么？
2: 为什么
1: 要吃的这道菜呢，我个人也是这种喜欢值比较高的，就是在家里可能出现的频次会比较多哈。我们的贝贝南瓜蒸排骨，我贝贝南瓜是到很后期才 get 到它的好，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瓜类，一个是丝瓜、黄瓜啊，然后这种瓜类我都觉得那个口感哈让我不太舒服。但后面我吃到这个贝贝南瓜，我发现哇好糯好好吃哦，就真的是觉得太晚认识它了啊。今天这道贝贝南瓜蒸排骨呢，我感觉是属于，因为南瓜是碳水也是蔬菜嘛，那这排骨它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所以说这个营养可以说很全面了，吃这一道心满意足。我们首先准备300克的排骨，再准备200克的贝贝南瓜，再准备一勺蒜末，再准备好1/4的盐，准备5克的豆豉，2勺的蚝油，1勺的生抽，再准备1点点白糖，1勺的玉米淀粉，适当的葱花。排骨呢剁成小块，用1大勺的淀粉或者面粉以及少许的清水反复抓洗，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贝贝南瓜洗干净之后带皮切块，小锅烧热油到3成热，再倒入蒜蓉豆豉，小火炒香。关火之后加1/4的盐，2勺蚝油，1勺生抽，1点点白糖，搅拌均匀。排骨中再加2勺的蒜蓉豆豉酱，1勺淀粉，抓匀腌1个小时。贝贝南瓜啊，你就把这个南瓜块铺底，再把腌好的排骨平铺到南瓜上，放上汽蒸锅中大火蒸20分钟，撒上葱花就可以了。哇，绝了，真的。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那个热气裹着豆豉和蒜蓉的浓香直冲脑门，那排骨的腌入味儿了，肉香、蒜香、豆豉鲜香在嘴里交叠，越嚼越香。在蒸的过程当中，南瓜又吸饱了排骨的鲜，豆豉的这个豆豉酱的香，蒜蓉豆豉的那种香又保留着自身的香甜。口水啊，我是用了两种南瓜，一个是白贝贝，它是豆沙口感的，还有一个是贵族南瓜，它是比较香甜粉糯的，就都是非常适配的一个，你都不用说配饭了啊，真的，你拿这个汁水拿来捞饭，绝了，你都不知道。我以前真的觉得南瓜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是那种脆生生的，后面发现它是糯的，又是甜的，是栗子口感的。不同的品种的南瓜可能在口感、风味和甜度都不一样，那个头都不大，然后整体来说，哎，我见过那种超级无敌大的，那个是冬瓜，那不是南瓜了啊。要说夏天抱着冬瓜能那叫啥降温，然后法国人很多就是那个超市买那种大冬瓜抱着这种蒸法你还可以，就是之前有说过的那个荷叶蒸四宝，或者说腐竹蒸牛肉，这些都适用适配啊。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悠着点，担待点哈、啊、路面上肯定适当的会有拥堵，不要着急，不要怒路啊。好啦，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蒋以安。不去野外，水遇细水。

0: 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融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底只到咧唱歌，啊，歌位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爱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求名利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热门小主持人严雨辰，遇到火情要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说清楚详细地址。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事融媒。

0: 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4: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三集，
1: 我们再来关注北迁象群的最新动态吧。
2: 你看呢，电视里正在直播北迁大象群呢。
3: 我看，
0: 杨妞昂起鼻子，欢快地叫起来。
2: 杨妞怎么也跟着叫了呀？
0: 原来，视频里正在播放一只小象掉入水潭的画面。大象妈妈奋力把小象推了上去，几次跌倒。啊，
4: 他应该是看到视频里的大象，以为是他的妈妈。
2: 杨妞真的是想妈妈了。
5: 杨诺，你看到了吧？现在你还觉得小象找不到爸妈无所谓了吗？
6: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们家的事你不懂。
5: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啊？
2: 我
5: 说呀，
6: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去打工了，八岁的时候妈妈也去了，他们有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都回不来。他们都是经常给我寄些吃的玩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阿爸阿妈。我就不明白，外面的世界就那么好吗？就那么好吗？所以我就想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5: 艾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小象找到了爸妈的同时，你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4: 对啊，动物界的父母之爱和人类一样的，尤其是大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感性的动物之一，你们帮助过他，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啊！对了，已经有媒体对你们救助小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6: 真的？那我们能上电视吗？
4: 当然。
7: 小学生是西双版纳在图自治州
4: 还真播出来了
7: 孟养镇学校的，他们偶然遇到了一只在迁徙中受伤离群的小象，和大象救护站负责人孟宝林一起对受伤的小象进行了治疗。
6: 哎，你们看，那个不是我吗？我真的上电视了。
7: 杨妞已经恢复了健康，
6: 我爸爸还能看到我呢。
2: 那里面还有我呢。哎，
6: 孟叔叔，没想到我能上电视，我真的好开心。
5: 你们听，杨妞也很开心。哎，
6: 走，我们一起跟杨妞打篮球去。走。
0: 艾诺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0: 闸。
1: 工友们，听见了吧？
2: 哥，我们要回去充分力。
3: 对
4: 对对，
5: 充分力，
2: 我们是充分力。
1: 维权、反震，我们一起去报名。
0: 好，
6: 好，
1: 一起报名，
6: 一起报名，
3: 好，
7: 一起报名，
8: 一起报名，
9: 一起报名，
0: 走。
1: 我要报名，
10: 我要报名，
11: 我要报名，
12: 我也报名。
1: 来来来，大家别乱啊！报名的到这边排队，报上你的名字和年龄。
0: 哎，好，
1: 我叫林福生，24岁，报名机工。
13: 杨维权，23岁。
1: 哎，陈本真，20岁。
14: 好。
15: 哎，你们让一下，哎，让一下呀！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哎，
16: 你要报名啊？
15: 嗯，
16: 小兄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比女孩子还要瘦小，去了能干什么吗？
17: 是啊，
15: 我会开车，会维修，只要能回去报效国家，我什么都能干。哎呦，我
16: 不开心，年轻就是好啊！我们这些有家的人，要多想想报了名薪水怎么解决啊！
17: 是啊，
18: 是啊，是啊，我们愿意为国家效力，那可是家里人孩子要过日子的呀。
15: 各位，各位，你们快听，陈先生说南侨总会给我们回国报效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0: 好，哎，听，听，听，
19: 凡支援回国者，总会必不负你，每月寄侨汇至你家族，数额按新加坡技工薪资双倍发放，牺牲者如忠烈祠，名字刻于厦门集美鳌园石碑，子嗣免费入学至大学，每批队伍配红十字医师，通晓滇越方言之相国，总会与龙云主席签机工保护协定，违者军法处置。
15: 听见了吧？放心报名吧。哦，来给我报名。李月梅，月亮的月，眉毛的眉。
16: 哎呦，小兄弟，你像个女孩子似的，又瘦又弱。
15: 女孩子怎么了？哦，我瘦就像女孩子了？我是瘦，但我瘦而不弱，明白了吗？
16: 好像明白了。
15: 那还不赶紧报名？
16: 哎，对，我报名。赵佩甲，35岁。
2: 刘树生，40岁。
15: 施夏圭，25岁。哎，
1: 你这女人也来当机工吗？
0: 就是呀。
16: 是吗？
15: 女人怎么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招募条件没有明令禁止女性报名，要的是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略识中文，会讲国语，且无不良嗜好，能驾货运汽车的司机和修理工。我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而且我还会开车，完全符合条件，为什么不能报名？就因为我是女性吗？
1: 哎呀，哎，你误会了，我是说呀，滇缅公路虽通，但许多路段是临时抢修的竹龙桥泥土路，太危险了。
0: 是啊，
15: 你要放心吧，我可以跟男人一样参加抗日义演，组织义卖义捐，动员华侨购买公债，而且我驾车的技术一点也不输男人，给我报名。
0: 巾帼不让须眉，
1: 可以啊，真厉害。好，给你报名。
7: 爸，您就答应我回国抗日吧。
4: 不行，太危险了，
7: 我不同意你回国当机工。爸，从小您就跟我们说，虽然身在暹罗，却要心怀故土，精忠报国，所以你要我们平日讲潮汕话，吃潮汕饭，过春节中秋节，拜祖宗祠堂，可是为什么国家有难之际您却阻拦我？
4: 祥儿，我看过太多的战争，美西之战，日俄之争，华人为权益起义，战争太残酷了，我们在南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点点小家业，我们担不起风险。
7: 可是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残酷的战争中，

0: 苟活于敌人的屠刀下。您没听过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吗？他说，今日诸君或问死去可否生还，我答滇缅路上每一公里需一具钟鼓铺就。
1: 然则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靠的岂是贪生畏死之徒？文天祥、林则徐，哪个不是舍身取义？诸君之名将与此路同受。卡车所过之处，山河记得你。后世驾车者，必言此路乃南阳华侨血肉所筑。
2: 陈先生说的没错，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怕。
0: 爸，我也怕，可是我还是要回去。
2: 香儿，
3: 这让你说什么？结束报名了？
4: 是啊，哎呀，我也想回国效力，但是得到消息晚了，也没有报上名啊。哎呀，周翔，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3: 我打听了济公回国的船从新加坡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在暹罗报名，就只能绕道回国了。
4: 绕道回国？
3: 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4: 好啊。爸爸、叔叔、姑姑，你们大家怎么都来了？
5: 母亲啊，今天你要回国报效了，我们全家二十多口给你饯行。
6: 对，
7: 我们来送送你。
5: 我们来送送你。
4: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姑姑，谢谢你们。
5: 如今啊，五十多年前，你爷爷从老家广东赤溪被当成猪仔卖到南洋，他挨打受骂，在橡胶园里割胶，在锡矿坑里挖矿。他不想像他的同伴那样熬不过皮鞭和疟疾死在异乡，逃了出来，卖蔬菜水果，买卖生猪，贩卖布匹，攒下一点钱，把我们母子接到南阳，克勤克俭，才有今天的橡胶园和甘蔗园的产业。他临终时跟我们说，
4: 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可是心是中国的，永远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爸爸，这是我们的家训，我一直记在心里。
5: 好儿子，现在国之将亡，你愿回国效力，也是替我们全家人为国尽忠。爸爸敬你一杯酒，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4: 哎，哎，哎，爸，你放心，我一定把日本鬼子赶走。
8: 母亲，二叔也敬你一杯，我们等你回来。啊，来。
4: 哎，二叔，我一定回来。
9: 如今姑姑这杯酒，你要回来，要好好保重。
4: 姑姑，我会好好回来。爸，您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退婚信和订婚戒指交给慧英，让她再找个好人家。
9: 如清，如清，
4: 慧英，你怎么来了？
9: 我都听见了，我不退婚，绝不退婚，我等你回来。
4: 慧英，你答应我，我这一去恐怕……
9: 如清，你不要强说，你要抱着一定能活着回来的心才能胜利啊。
4: 慧英，
9: 如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的脾气，

0: 我不会退婚的，我绝不退婚。你去大后方给钱些运物资，我要做你的大后方。
1: 慧英，谢谢。
0: 如清，你最爱听我唱《明娘曲》，那我就唱着这支歌给你送行，等你回来。
1: 好，等我回来。

0: 世下归，你还看什么？上船了。我想再好好看看南阳的沙滩和椰树，和他好好告个别。再见，南阳。哎，世下归，没有家人来送你吗？哦，没有。李月梅，你呢？啊，我是男的，走南闯北很正常。你一个姑娘，不。
1: 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走吧，上船。走，咱们上船吧。走。
2: 雪娇，白雪娇。
3: 雪娇，雪娇啊！
4: 船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不能上去。
3: 我们的女儿在船上啊。
2: 她要回国当继后。
3: 雪娇，
2: 雪娇。
4: 危险！危险！不能再往前了！我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危险啊！危险！危险！雪娇！雪娇！妈妈在这儿！
2: 是我们的雪娇！
4: 雪娇！
0: 啊！白雪娇，她不是叫世下归吗？
4: 白雪娇，她就是那个在《光华日报》上发表告别父母书的白雪娇。
1: 啊！雪娇，雪娇，雪娇，雪娇，雪娇，女儿，明白你的心意，你去吧，去吧，爸爸妈妈等着你回来。
5: 我们等你回来，亲爱的父母亲，别老，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 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一感动的弱智，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 所以，为补救这裂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 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各位同志。
6: 我是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庄明礼。这次我负责组织各位同志从南洋各地集结，并且护送各位回国。我会在船上为各位提供食宿、医疗和后勤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地把各位送抵目的地——云南昆明。我是南侨总会秘书长侯锡反，我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
7: 协调各位同志回国后的任务分配和安置，在船上负责与国内港口联系，确保各位顺利入境并得到妥善安排。
8: 二位先生，我们是回国报效的，为什么这船上要挂洋人的旗子？
9: 是啊，
10: 对呀，
11: 为什么呀？
10: 各位，请安静一下啊！此行，我们将与各位同志共赴国难。 这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为了防止与日寇遭遇，
0: 我们将运输船涂装成了灰蓝色的民用商船，并且移除明显的军用标识。至于这旗子嘛，当然也只能用葡萄牙、荷兰这种中立国的国旗。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混淆鬼子的侦查。
1: 你们看，甲板上堆放的这些木材、煤炭，也是为了掩盖军用物资而备的。
2: 如果一旦遇到日寇上船检查，请大家务必紧密配合，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告别南洋，奔赴滇缅前线了。
1: 那我们唱首歌，跟南洋、跟亲人们告别吧。
4: 哎，我提议，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
6: 好啊，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云南人聂耳。
2: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歌，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吧。
4: 好，
3: 好。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2个月的军事技术训练、技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技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4: 是的。
1: 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到。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技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5: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6: 对，是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2: 是。
7: 让一下。
8: 什么人啊？
9: 我要报名，我要当技工
10: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1: 请他们进来。
11: 先生，
1: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2: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13: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4: 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技工？
12: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技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9: 哦，这是我的证件。
1: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技工培训。
9: 好。
1: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方。
15: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方。
1: 出发。
14: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宛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6: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7: 装车完毕，
18: 装车完毕，
19: 装车完毕，
20: 装车完毕。
14: 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宛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2: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4: 对，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12: 敌机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机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21: 说得对，出发！

0: 哎，福顺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
1: 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2: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0: 对，咱们下来。
3: 来，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4: 吃什么？
5: 吃饭呀！
6: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技工啊？
7: 对。
8: 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来，大家一起来！哎，搭把手！一起来！
9: 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
8: 来，大家一起来！
10: 一二三，
8: 一二三。
11: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12: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11: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12: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被俘维持，不截留不分物资，谁愿意护路啊？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11: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 会送到这个伤员的货车上？
12: 对呀，对呀。
11: 哎，什么？
12: 哎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11: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12: 你们要敢动这车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13: 对，
12: 跟你们拼了！
13: 哎，
11: 不交货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12: 对，
13: 不走！哎哎哎，
11: 你们。
14: 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15: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士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11: 哎，你们机工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14: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
11: 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这，哎呀，哎，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12: 凭什么呀？
11: 凭什么呀？
12: 凭什么呀？
11: 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12: 你这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11: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12: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11: 哎，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
12: 哎哎，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走吧，快走吧。 哎，咱们也走吧。
11: 哎，好嘞。
12: 这群混蛋。
16: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技工，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17: 好，快走吧，快走吧，好吧，好吧。
16: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7: 张先生。 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16: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17: 从来没有。
16: 邹如清。
0: 你不要乱讲话。
1: 他没有乱讲，
2: 没乱讲，
1: 确实没有讲，
2: 确实没有，
1: 他说的是真话。
0: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功果桥狂轰滥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机工行车安全？
3: 哦，啊，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4: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机工。
1: 对，
5: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4: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3: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0: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3: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6: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桥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数据吗？
3: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0: 信不过。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机工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机工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6: 我们跟那些机工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3: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0: 那我请问，我们为机工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机工手上？
3: 当然
7: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8: 对，
1: 我说的没错。
4: 滇缅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技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3: 冻死？周如清，你不要胡说。
4: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技工黄杰星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5: 车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9: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0: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7: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4: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驻冲的敲诈和欺使。
7: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9: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 还救得了吗？
0: 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这
2: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8: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3: 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哎，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臆断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八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0: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八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八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一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十块钱有九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趟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7: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0: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4: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
10: 我们还救得了吗？
11: 对，
12: 是啊，
13: 我们还救吗？
14: 我们还救吗？
15: 还救得了吗？
0: 当然要救，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16: 不能，不能，
17: 不能，不能！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18: 对，
19: 对，
20: 可是现在，
0: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21: 那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22: 是啊，
23: 能打。
0: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啊！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实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3: 陈先生，陈嘉庚，你这样蛊惑人心。

0: 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0: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2: 滚
3: 滚滚！
1: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4: 有救！
5: 有救！
6: 有救！
7: 当然有救！
8: 当然有救！
1: 那要不要救？
4: 要救！
9: 要救！
10: 要救！
11: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12: 还要崛起，要复兴。
4: 对
13: 对
14: 对，还要
15: 崛起，
16: 要复兴。
1: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11: 请先生放心，
17: 放心，
11: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4: 对，
18: 好好做事，
19: 心怀希望，
20: 坚持抗战必胜，
21: 坚信中华崛起。
22: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23: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周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人来看我过一生，有爱来变无情，是错误的决定，往事一幕一幕浮在眼前。

手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0: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哦。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哈，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

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就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呀，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呀。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的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啊，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

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因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 and my mind。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Oh, 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And my imagination。 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润东。电梯故障，不要强行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课，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咱们这就去找。

0: 一个了，原来是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了，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出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齐阳，你蘸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厕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持续的高温让人见面已经不再是打招呼了啊，都会说一声啊，你这可以呀哦，啊，哇西哇西。就是同事们之间见面也没有省去那些寒暄的功夫了，一个看对方这黑的发亮，哎，当然心里也平衡了不少。就不能我自己黑是吧，我自个儿黑那是黑，我跟你一起黑那就不显得我那么黑了。开玩笑，不过说真的，这种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热是其次，哇那紫外线老强了啊，射的人眼睛啊包括整个状态都很不舒服，尤其是汗液流失过多的话，其实啊我们也会很不舒服，所以说补充水分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来要喝水哈、啊、那当然也不能过度的喝冷饮，适度啊，然后恒温。

0: 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0: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

0: 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1: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

0: 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 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3: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8: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3: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 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7: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3: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2: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五十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9: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0: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9: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交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

就是你的王。OK 了吗？OK 了吗？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不敢了，知道我错了，能不能再给次机会？好的，明白了。娘娘恕罪，我态度绝对 OK， 我挥剑盘火遥控器，没事儿，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从前有座山，
4: 山有座庙。甜心儿，
3: 从前
4: 甜心儿醒了。
5: 到我，到我。
4: 啥呀？
5: 到我。你傻呀？
4: 干嘛？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大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0: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

0: 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4: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字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的特勤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防卫预算将进一步增加。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指出，海军陆战队是2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近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牢记统帅嘱托，紧盯打赢，苦练实战本领，争当全域攻坚陆战尖兵，在远洋护航、海外驻防、中外联演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勇当先锋，持续唱响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猛虎精神战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蒋展鹏、王伟采制的报道，海军陆战猛虎连背水攻坚铸铁拳。
3: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海军陆战队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连长指挥步战车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快速突进，面对壕沟、堑壕等多重障碍，战斗小组迅速跳下战车，展开协同作战，快速破除障碍，开辟通路。与此同时，步战车持续对敌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车载步兵顺势出击，占领阵地。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6: 这次演练主要突出我们小组与装甲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我们的作战更加趋向于信息化和这种小型化和模块化的这种作战，我们要通过3到5人一个小组，发挥我们小组的作战能力，以及跟装甲车协同，形成我们一个整个模块的作战能力。
3: 演练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从连长到

0: 到列兵，猛虎连的官兵们每个人腿上都绑着一副约7斤重的沙袋。为了锤炼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站立顶沙袋，越野绑沙袋，游泳带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已经坚持了35年。官兵们通过沙袋增量加压，苦练内功，训练成绩在旅里遥遥领先。第六任连长赵振峰告诉记者，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实兵作战演习中，全连官兵出色完成了尖刀连的突击登陆任务。也是在那一年，海军授予连队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1: 当时我们奉命执行尖刀强弹任务，关键时刻海面突然风浪陡起，8级大风裹着3米多高的浪头，把冲锋舟一次次抛到半空，又重重的摔下，冲锋舟随时被掀翻的风险。所有人用尽全力冲向岸滩，出色完成了突击登陆任务。从那以后，见地义就争，见逢旗就砍，成为连队官兵的一致追求。
0: 岁月流转，底色不变，刻苦训练、勇争先锋的猛虎精神在猛虎连代代相传。在2019年冬天的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中，上级限定4小时抵达目标位置。风雪寒夜，官兵们卸下棉靴，轻装突进，提前1小时到达潜伏地域，在雪地等待冲锋号角。最终，猛虎连第一个冲向敌方阵地，并将连旗牢牢插在蓝军主阵地的制高点。海军陆战猛虎连徐小飞：
2: 我们是南方部队，我们到了北方-20多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我们夜间武装奔袭，还扛着我们那个重装备，重机枪、迫击炮也都有。大家伙就一个目的，必须夺下这个主阵地。
0: 2020年，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6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向着多域、多维、多期的目标加速挺进。2021年，猛虎连接装新式装甲步兵战车，从传统步兵连向轻型机械化步兵连转型。官兵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磨砺战斗意志，在重大任务中加钢淬火，历练成长。2025年，猛虎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以10打10的优异成绩续写了猛虎传人冲锋向前的荣光。装甲技师徐小飞：
2: 现在我们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多元化，比如我装甲车要上我们的2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0: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2栖作战到遂行陆海空多领域作战任务，新一代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驰骋四海，向战而行。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魂，倾力锻造党和人民完全信赖的海上尖刀，攻坚利刃，奋力铸就猛虎连的新时代荣光。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3: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真的是加班加点练，而且是比着练、赶着练，就是把我们这个种子部队练成全旅最过硬的连队，成为最锋利的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清、陈李强报道。近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跨昼夜空中对抗训练中，4架时装战机与4架由地面飞行模拟器生成的数字战机展开了激烈对抗。 为增强协同能力，这支部队还专门邀请兄弟单位的飞行员远程操控其中的两架数字战机，与他们一同训练。

0: 在空中态势显示屏上，双方战机不断变换姿态，空中攻防几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时装战机的飞行员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命中一架数字战机，顺利扭转局势。据了解，随着飞行模拟器、异地联网、虚实结合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深化应用，模拟训练手段已经实现了从练习基础飞行动作到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的转变。部队借助异地组网模式，可以随时随地派出数字战机，与不同兄弟单位开展虚实结合的协同训练，有力推动了飞行训练提质增效。
1: 记者王毅、周军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顺利完成装备车厂配套设施升级建设任务，建成的洗车台、充电间、油料间、车棚等设施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补齐了装备保障短板，有效提升了装备精细化管护水平，为分队常态化遂行工程保障任务筑牢坚实保障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处置应急抢修救护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直选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已完成出动准备。
4: 考核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抢修分队闻令而动，驾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学科：
5: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利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实施空中侦察，改变了以往需要派出人员抵近侦察的传统模式，既节省处置时间，又降低人员受伤风险，能够实现救援效益最大化。
4: 接到特勤指令，正在维修的官兵立刻停工，迅速收拢维修工具，遮盖外露零部件，关停断电设备，依托车体土坡就地隐蔽。反无人机作战小组同步释放烟雾，遮蔽作业区域，使用干扰设备对来袭无人机实施压制。险情处置完成并排查确认安全后，班组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情况，随即重启车辆维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包金旺：
6: 战场上抢修作业极易遭遇空中威胁，我们同步开展隐蔽防护、烟幕遮蔽、电磁干扰整套处置动作，保障抢修任务连续推进。
4: 考核结束后，考评组现场开展复盘讲评，各班组对照自身分工，认领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制定整改举措。后续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抢修演练，持续补齐保障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各项作战任务打牢坚实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伟强：
7: 此次考核围绕装备毁伤评估、战场抢救抢修、突发敌情处置多个科目展开，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实战化敌情特情，全方位检验抢修班组应急保障实战功底。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1: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
8: 按照先模拟后实车的训练流程，学兵们首先依托仿真驾驶设备练习起步制动、坡道行车、紧急避险等基础科目，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旭：
9: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0: 模拟训练达标后，在实战背景下的车辆伪装特务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立即减速靠边，全员下车取用伪装网快速覆盖车身。在铁路装载特务中，学兵们按规范完成车辆驶上平板、居中对位、捆绑加固整套流程。在防卫伪装训练中，学兵们区分荒漠、土坡等环境，选用适配遮蔽器材，因地制宜，降低装备可视特征。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杨峰说，此次集训坚持驾修同步、一专多能的培养思路，学兵们轮流上手，在实操中全面掌握了车辆驾驶和维修技能。
1: 我们紧盯基层运输保障岗位需求，坚持从严从难、按纲实训，持续为部队输送能胜任各类战场投送任务的优质驾驶员骨干。
0: 特约记者杨俊杰、妥建聪、曹海滨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先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国内有关专家表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3: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2: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系统测试。
3: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4天。报道说，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应餐食。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4号，舰艇于7月30号恢复供电，所有维修工作在8月7号完成，美国海军正在调查这起工程故障的原因。
2: 据韩国方面8月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名家谭军士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灵潭。

0: 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

0: 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 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 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

0: 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 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3: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6: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7: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6: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3: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9: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9: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1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9: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1: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 互信互认。
3: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休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0: 这

0: 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公积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4: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1: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6: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